我这个说还跟我问这个别买关机是哎呀你们是几时搞完机是怎么的能背个这机是怪兽啊没过你不能比什么意思搞个这个啊你说什么的能没你是能够到时间那里就是有这打算我们这次买个问这个我跟你那个这个这个我为他妈这个这个我给他个那个